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呢，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呢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好像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欢迎嚟到，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嘅夜心曲，让你喺曼妙嘅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0: Leopold Simonow as Tamino in Mozart's Die Zauberflöte, The Magic Flute, recorded in 1960.
1: 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欣赏到今年香港校际合唱节嘅压轴演出啦——合唱大汇演，由两队香港顶尖嘅合唱团，包括由刘卓熙带领嘅 Noima 以及谭天乐带领嘅香港演艺学院演艺合唱团，送上多首中西方合唱经典。另外，仲会听到今年合唱节嘅嘉宾，美国南加州大学桑顿室乐合唱团喺格拉萨斯带领下嘅精彩演出。除了带来他们家乡的精选作品之外，他们亦会以广东话演唱。千万不要错过来星期五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全港十八区将会举办一连串富地区特色同埋传统文化内涵嘅活动，供市民同埋游客参与。呢啲开心时刻，点少得你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你好，我系马莹莹。喺下昼呢个时间咧，我哋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全部都系一时之选啊！我哋今日咧会听下一啲用人声嚟演出嘅作品啊，其中一套咧系有住中国元素嘅，就系马勒嘅《大地之歌》。马勒遇上人生低潮嗰阵咧，读到一本翻译嘅中国唐诗集，叫做《中国笛》。睇到之后咧，心里面有所共鸣啊！后来咧，拣咗七首诗写成《大地之歌》。不过呢一本《中国笛》嘅诗集咧，唔系严谨嘅翻译啊，咁所以原本嗰啲诗究竟系边一啲咧？就算识中文嘅人咧，都未必睇得出啦。我哋就听下呢一套《大地之歌》入边嘅第二乐章《秋日孤影》啊。近代嘅学者咧就揾到原文咧，其实系嚟自前起嘅校鼓《秋夜长》。阵间咧就由女低音吕美奥联同赫夫带领嘅法国世纪乐团演出。之后咧，我哋听下理查史特劳斯编号27嘅艺术歌曲啦。理查斯特劳斯佢嘅太太宝玲系个歌唱家嚟嘅，咁斯特劳斯咧就写出咗一套四首嘅歌曲编号27，送俾太太作为结婚礼物嘅。咁音乐咧充满爱情嘅喜悦啦。阵间咧我哋听下里面第一首《歇息我的灵魂》，仲有第三首《秘密邀约》，会由女高音艾尔德演唱噶。至于而家咧，想先同你一齐听下华格纳嘅歌剧选段啦，系女武神嘅结尾啦。咁当中咧讲到众神之王胡坦为咗惩罚违抗自己嘅女儿布伦晓特，就将布伦晓特贬为凡人，令佢陷入沉睡，更加被烈焰包围。而家咧，我哋就听下当中嘅魔焰音乐啊，会听到高音域嘅半音闪烁，就是包围住布伦晓特的火焰。另外亦都会听到胡坦对女儿的深情告别。不过这个是钢琴的版本，由布拉辛改编出来的，交给卢根斯基弹奏。

伤感步伐比较慢的第三个乐章《帕萨卡里亚》会由利树合奏团演出的。然后呢是一首19世纪音乐，我们会听下夏布里耶写给乐团的狂想曲，叫做《西班牙》。夏布里耶在182年到访西班牙，一次的旅行的印象就变成了这首狂想曲。在当中可以感受到安达鲁西亚的音乐的艳丽色彩，也都展现了夏布里耶优秀的配器功力。稍后会由威尔逊指挥伦敦乐团演出。至于现在我们先听下汉恩的声乐作品，叫做《拉丁练习曲》。汉恩是生于委内瑞拉，但是他就成长于巴黎。虽然本身不是法国人，但是他的音乐就很有法国风格。我们会听的就是他的声乐作品《拉丁练习曲》里面的第七首，叫做《提达里斯》。提达里斯就是在意大利西西里岛上面一座小城，音乐就是清新典雅，有种与世无争的感觉。交给女高音尚恩斯和钢琴家曼路符。

0: 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林卓斌。
1: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专题节目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我是嘉宾主持林卓斌 NM。 上一集的节目我们听了很多有关 J.S. 巴克的管风琴作品，至于今集呢，我就想同大家介绍一些古典同埋浪漫时期嘅作曲家嘅管风琴音乐。大家可能对呢啲作曲家嘅管弦乐同埋器乐独奏作品比较熟悉，但其实呢，有好多作曲家佢哋对管风琴呢件乐器好有兴趣，仲为呢件乐器写咗唔少嘅独奏作品添。我哋呢一个专题节目系叫做《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乐器之王这个绰号其实是出自一位大家很熟悉的作曲家。在1777年，莫扎特在一封写给他爸爸的信里面，他说，在我的眼和耳里面，管风琴就是乐器之王。乐器之王这个美誉就是这样流传下来了。虽然莫扎特对管风琴这件乐器非常崇拜，甚至小小个已经在教堂展现过惊人的即兴弹奏天赋。不过他一生之中写给管风琴的独奏作品其实呢就很少。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在莫扎特那个年代，管风琴主要是神职人员和教堂的乐师弹奏的。而莫扎特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宫廷和音乐厅创作音乐，所以他很少有机会专门为管风琴去创作。莫扎特在萨尔斯堡担任宫廷乐师嗰阵，写了17首教堂奏鸣曲。咁呢啲曲目全部都是很短的单乐章作品，目的是在天主教弥撒期间，当神职人员读完圣书，准备去读福音书的时候的中间空档，用嚟过渡的音乐。大部分的教堂奏鸣曲都是由两支小提琴、低音器乐同埋管风琴一起合奏的。至于独奏的作品，莫扎特在无心插柳的情况下为管风琴写了三首经典的作品。或者应该这样讲，莫扎特其实是写了这些作品给一部很大型的玩具。当时有一位伯爵就请莫扎特为一部精密的音乐时钟 Musical Clock 去创作音乐。Musical Clock 其实是一种内置了自动乐器的座台式机械时钟。每逢去到整点，它就会自动弹奏音乐。它内部呢就装有机械风箱，好像一个特大的音乐盒那样，还有一排排微型的风琴管。细部的 musical clock 通常都有70×45cm 那么大，而大部的呢可以有成2.5米那么高的。有时候呢，我们学一首新的音乐，觉得很难弹，很难掌握，可能心里面都会想，哇，首乐曲都不是写给人弹的。那是啦，我们听下莫扎特这一首真的不是写给人弹，而是写给 musical clock 这件机械时钟，但是同时呢又可以用管风琴来弹奏的 F 小调幻想曲，作品编号 KV608， 演出者是风琴家 Daniel Kusampa。

上一集的探殺樂器之王管風琴的主角 J.S. 巴克，去到19世紀初期基本上已經被大眾遺忘，當時的人只是將 J.S. 巴克當成一個過時古板的學院派作曲家。多得當時只有20歲的曼德爾遜在1829年親自指揮了自 J.S. 巴克過世以來全歐洲首場的馬太受難曲。他將這一部宏偉的作品縮短和加強戲劇感，成功征服了浪漫主義時期的聽眾，令巴克一夜之間重新成為樂壇焦點。去到1840年，曼德爾遜在萊比錫的聖多瑪教堂，即是巴克當年工作過的教堂，舉辦了一場傳奇的全巴克管風琴音樂會。另外，曼德爾遜亦都一絲不苟咁樣校對同埋出版咗第一套嚴謹嘅評論版巴克管風琴音樂同埋聖詠前奏曲。呢、這、一個舉動破天荒咁樣令全歐洲嘅管風琴師第一次有機會接觸同埋彈到巴克嘅管風琴音樂。咁曼德爾遜仲同管風琴有咩淵源呢？喺曼德爾遜好細個嘅時候，佢嘅音樂老師 Carl Setti就已经教曼德尔逊去弹管风琴。曼德尔逊在11岁的时候已经能够创作出非常之复杂的管风琴前奏曲。曼德尔逊在1837年结婚，他在新婚度蜜月期间，他为了要练习管风琴，在他的蜜月日记里面详细记录了他为了要去视察和弹奏不同地方的管风琴，特登更改他的蜜月行程的经历。这个时候我们听下演奏家Richard Brashear 弹奏曼德尔逊的 D 大调行板与变奏曲。

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专题节目《探杀乐器之王管风琴》，我是嘉宾主持林卓斌 Ann Lam。今集节目入边，我哋提及过 J.S. 巴克同埋曼德尔逊两位作曲家。跟住落嚟介绍嘅呢一位作曲家，佢亦都曾经喺莱比锡居住过，而且亦都对管风琴好有兴趣。佢就系有浪漫音乐诗人之称嘅舒曼。喺1850年出版嘅《音乐座右铭》入边，舒曼写咗一段对管风琴最著名嘅赞美。佢话：如果你经过教堂，听到入边响起管风琴声，就入去听啦，永远唔好放过任何练习管风琴嘅机会，因为冇任何一件乐器能够好似管风琴一样，可以迅速咁样清除音乐本身以及演奏方式上面所有唔纯洁同埋唔精准嘅杂质。喺1844至1845年，舒曼喺莱比锡经历严重嘅精神崩溃，深受幻听同埋抑郁折磨。佢太太克拉拉为咗帮佢重整混乱嘅思绪，提议两夫妇一起严格去钻研 J.S. 巴克嘅对位法。为咗唔需要喺患病期间去到寒冷大风嘅教堂顶楼去练习管风琴，舒曼夫妇特别租咗一部踏板钢琴 （pedal piano） 喺屋企度练习。喺香港同埋附近嘅地区咧，就应该冇 pedal piano 啦。呢件乐器其实系一部普通嘅三角琴下边加装咗全尺寸嘅低音脚踏板嘅特殊乐器。有咗呢一件乐器喺屋企，舒曼就可以用管风琴嘅思维去创作有严格卡农对位嘅六首卡农式研究曲，作品编号56；四首踏板钢琴扫描，作品编号58；同埋以 BACH 为主题嘅六首副格，作品编号60。我哋而家一齐嚟听下演奏家 Sean Baptiste Monnot 用管风琴演奏舒曼 F 小调第三首踏板钢琴扫描，作品编号58啦。

提起舒曼夫妇，大家可能会想起另一位作曲家布拉姆斯。布拉姆斯在23岁的时候已经为管风琴创作了前奏曲和副格，来磨练极致的对位法技巧。而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即是他63岁那年，面对克拉拉的离世，布拉姆斯写了他一生最后的创作，就是为管风琴所写的11首圣咏前奏曲，作品编号122。我们听下管风琴大师 Peter Herford 弹奏布拉姆斯的其中三首管风琴圣咏前奏曲，包括有第一首《哦，虔诚的人，你们是有福的》，第二首《我灵，你要披上喜乐》，以及第三首《耶西之根，玫瑰花开》。

嚟到节目嘅尾声，有一位浪漫乐派嘅重要音乐家仲未出场，佢就系钢琴之王李斯特啦。节目开始嘅时候，我哋提过乐器之王呢一个称号系由莫扎特提出嘅。李斯特喺写俾朋友嘅一封信入边，佢就形容管风琴系教皇 ，the Pope of Instruments。呢件乐器喺佢心目中有至高无上嘅神圣地位。李斯特最早弹管风琴嘅记录咧，系发生喺瑞士。当时25岁嘅佢同埋作家 George Sand， 即系之后同肖邦有密切关系嗰位女作家，佢哋两个咧去到日内瓦嘅圣彼得大教堂。据 George Sand 嘅记载，李斯特当时喺个管风琴嗰度咧疯狂即兴演奏，将莫扎特嘅安魂曲同埋末日嘅强音融合，打破咗古典管风琴嘅传统框框。而曼德尔逊在1840年在莱比锡演奏了 J.S. 巴克的管风琴作品，这一场音乐会深深打动了李斯特，驱使他去钻研巴克的复调音乐，并且重新审视管风琴的无限潜能。同一年，李斯特更加捐出100个杜卡特金币，为他出世的村落的教堂建造了一部管风琴。而李斯特亦都改编咗一啲 J.S. 巴克嘅管风琴作品俾钢琴独奏。至于李斯特对管风琴另一个贡献咧，就系佢将管风琴嘅独奏曲目变得交响化，并且要求乐曲要有快速嘅音量同埋音色转变。例如呢一首以巴克之名 B.A.C.H. 为主题嘅前奏曲与副格，作品编号260，系专门为德国梅瑟堡大教堂一部全新有超过5600支管、4层琴键、81个音山的巨型管风琴启用礼仪写成的。我们听下管风琴家 Martin Rost 演奏李斯特的这一首管风琴作品吧。下一集的节目，我会带大家去到浪漫时期的法国管风琴世界。我们下一集再见吧。

0: 欢迎嚟到，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嘅夜心曲，让你喺曼妙嘅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0: Orchestra conducted by Ramon Gamba.
1: 在下一个节目之前，请欣赏英国广播公司爱乐乐团，还有指挥鲁芒金巴演奏康高特的《海浪电影配乐》选段。

回归嘅日子，欢迎你收听 FM 97.6至98.9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有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日落志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

0: 1925年嘅今日，亦都系法国作曲家萨提逝世嘅日子。我欣赏过有佢嘅六首吉诺西安。刚才弹奏钢琴嘅系刘晓宇。
1: We heard Satie's Six Noisiennes with Bruce Liu on the piano.

上海交响乐团多年来由指挥家余龙带领，逐渐成为受国际关注的顶尖乐团。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欣赏到他们2023-24乐季的开幕音乐会。演出以周天的《都会》揭开序幕，是一首受到中国唐代诗作启发写成的音乐，透过植根于中国五声音阶的交响语言，描绘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城市风貌。随后乐团的小提琴首席柳明会加入演奏伯恩斯坦《梦断城西》组曲由布隆改编的版本，而著名钢琴家佐章会压轴出场，送上拉赫曼尼诺夫光芒四射的 D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这场上海交响乐团的音乐会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0: so that the upgraded checkpoint with a co-location arrangement can come into service as soon as possible. That's according to Legislative Council President Starry Lee, who added that the new port would shorten clearance time to around 5 minutes, facilitating Hong Kong's integration into national development.
1: There should be at least 4 steps before the port officially commences service, including a relevant decision to be made by the State Council, local legislation, a trial run, and finally, announcement of the official opening date. Regarding local legislation, I understand that the SAR government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issue and will table the relevant bill to the LegCo as soon as possible. The legislature also has a consensus, as peopl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Huanggang port.
0: Sources say lawmaker William Wong was arrested on suspicion of drink driving 2 days ago. It is believed the 66-year-old lost control of his vehicle and collided with two cars parked at an outdoor car park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ources say he failed to pass the screening breath test. No one was injured. Wong apologized for the incident in a social media post and said he'll fully cooperate with the investigation. A look at the weather, mainly cloudy with a few showers, minimum temperature 28 degrees tomorrow morning. It'll be very hot with sunny periods during the day. Maximum temperature will be around 33 degrees, moderate east to southeasterly winds, occasionally fresh offshore later. The winds will strengthen and showers will increase on Friday. The very hot weather warning is in effect. The heat stress at work warning is amper. The current temperature is 31 degrees, relative humidity 77%.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The time is 5 minutes past 6.
2: 藝壇快訊
3: 7月1日 聽緊係星期三嘅藝壇快訊 今日節目到我林嘉琪揾嚟張樂評人一齊傾下偈
4: 散場之後
3: 今晚在電話旁邊我就找來了樂評人 就是周光俊博士的Oliver 你好啊
5: hey, Hello Cathy 你好
3: 第五届国际中乐指挥大赛已经在刚过去的周末圆满已经举行过了其实这个赛事在去年的12月8至9日有一个初赛之后在今年的6月21日开始有复赛、准决赛以及6月28日的决赛 Oliver就去看了个决赛 跟我们说一下今年已经是办到第五届了 最後的幾強他們的來頭是怎樣以及他們的表現是怎樣怎樣搞呢這個指揮大賽又是的今屆有幾個新的feature的方面第一就是他們第一次將年齡限制取消了所以任何人什麼年紀都可以參加的結果就破紀錄七十八位就申請參加據說最小的是13歲 但他都退選了沒有參與但年紀最大是61歲所以初賽是無錫舉行的在去年尾然後由78位覆賽變成14位上星期上個禮拜在香港進行準決賽決賽剩下3位而剛剛選了3位都是來自台灣代表所以這次情況都頗特別
6: 三位都是男士而三位看上去年紀都是比較偏向年輕的一群指揮比賽大家都是要演同一樣的曲目當然雖然音符是一樣但在不同人的手上出來的效果是真的有預備不同的冠亞季軍上面會不會見到一個
5: 很大的亮點在這裡實至名歸因為我見過冠軍林宥嘉他拿了很多獎項是啊其實我未開始之前我都為他們擔心的因為首先觀眾不是那麼多你演出的時候是一個有觀眾和沒有觀眾的音效很不同的 加上我們文化中心你都知道的情況是怎樣的再加上香港中樂團那個 環保胡琴、低音隔戶那些聲音也是很不同其他一般的民樂團所以突然之間就來到這樣的情況 就要連續指揮兩首都好具挑戰嘅作品咧，亦風格都好唔同咧。對於三位的確係好大挑戰。
3: 決賽嘅曲目咧就係必奏嘅咧就係大德勝啦。咁第二首咧就係秋山聞道。我就覺得咧，嗱，你玩大德勝呢啲嘅樂曲咧，其實樂團都自動播啦。因为他们已经玩过一亿次了，我相信。咁即尤其是一些咁有感染力的乐曲咧，其实咧，我觉得不难演。会不会之后秋山文道就考牌多啲？
5: 绝对是啊，因为秋山文道始终作为一首2012年首演的作品咧，就都好新啦，同埋佢都几哲理化嘅，同埋咧就同大德勝好唔同咧，就是佢比较静态一啲嘅。所以咧喺嗰个。处理咁大嘅乐团，糅合唔同声部嘅声音咧，系好大嘅挑战嚟嘅。或者我逐一讲一下啦。咁第一位出场嘅咧就系朱哲文。咁佢系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咁就佢嘅处理呢两首作品咧，就其实都相当唔错嘅，因为佢第一位嘛，冇得比较嘛。所以咧，我喺嗰、那个。筆記嗰度咧都寫咗相當之唔錯，只不過咧喺大德勝最後加快嗰度咧，佢衝得比較犀利，咁啊聲部咧有少少跟唔到，就比較亂咗一啲。咁去到秋山文道咧，調翻轉，佢處理得好慢好慢。咁喺嗰個結構方面咧，其實係可以更加嚴謹一啲嘅。咁啊，第二位張揚咧，就佢係徒手指揮嘅，佢亦都係。唯一一位是国外读书的，他是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音乐院读指挥的。他亦都指挥得来都挺潇洒的。就指挥的动作 很高效。十只指头呢就似乎每只手指都懂得指挥的。正正因为这样，我有时觉得他就比较 micro 了一些，即微型控制得很犀利。就每位乐师都似乎要看住他的动作，但他的动作是靓的。但是呢就似乎控制力度就比较强了一些，但是音乐出来都是好的。就陈友嘉的出现就很不同了。首先呢，他是台北教育大学毕业的，硕士班的。就他是三位之中唯一一位在个履历那里没有讲到他跟外国人学过指挥。全部都是跟本地的指挥老师学的。就他的指挥的风格呢，就首先他从乐队拿得出来的音色是相当丰富的。他控制得快，但是有序。就声部与声部之间呢对谈是相当之不错的。他比较特别的地方呢，就是他似乎很拿到乐团成员的支持。对他的反应是非常之好的。他有几个乐段我都特别是记低得比较详细，譬如他在大德勝那个音乐那里呢，他那个渐强的部分呢是比较快一点的。去到高潮部分呢，他拖得很长，就那个刺激感是很强。去到那个完全休止符那里呢，突然间停晒呢，他是长了一点的。跟住再落去呢，咁我覺得嗰個處理方法係相當之理想嘅。咁就總體嘅音色咧係豐富嘅。去到嗰首秋山文道咧，佢亦都係個速度稍微比較快一啲嘅。咁佢嘅音樂感同埋佢嘅手法咧都係乾淨利落，似乎樂師們嗰個反應咧係對佢係相當之好嘅。嗱，佢因為係第三位咧壓軸嗰位咧，你可以話。乐师他们熟晒啲音乐啦，玩咗两首啦，玩第三首，但系都可以话佢哋玩到攰晒嘅。咁但系整体出嚟嗰个音乐嘅表达咧同埋表演啊，系非常之理想嘅。就一听落去咧，其实都
3: 有冠军相。
5: 系啊，因为佢哋俾咗啲纸我哋剔嘅，我
3: 系
5: 剔传媒票嘅，咁我都好自然就剔咗佢咁样。结果咧，去到最后咧，一个一个奖陆续宣布嘅时候咧，我都有啲意外。除咗嗰个无锡作曲家奖颁咗俾上海音乐学院嗰位林天浩之外咧，其余各个奖都系林友嘉攞晒，
3: 包括那个冠军啦，都系佢攞埋啦。
5: 冇错，冇错。咁比較即係意外一啲咧，連香港作曲家羅永輝老師嗰首 豪飞集咧，都系佢最佳演绎，所以咧佢即场咧系演奏呢一首，咁结果咧去到最后冠军歌手啊关系中嘅第二交响曲啊嘅第一乐章咧，亦都系由佢指挥嘅。嗱呢首咧反而我好印象深刻，因为我哋听过好多次啦嘛，因为呢首作品就系俾文化中心开幕嗰阵时嗰个作品嚟嘅，1989年。咁佢嘅演绎咧，我真系好诧异，佢能够咁有条理咁样将呢一首作品嘅第一乐章咧处理得咁好，有管风琴啦，同埋大型嘅乐队去做咧，咁就好多个乐段嘅部分咧，佢都系表现得驾轻就熟嘅，所以咧系好难得嘅一次嘅体验，因为。佢唔係我哋本地人啦，但係連續指揮兩首喺香港首演嘅作品咧，都處理得咁好啦。呢、這個真係讓我哋對佢有相當高嘅期待。
3: 頭先你話咧，佢喺處理嗰首《大德勝》嘅時候咧，就加入咗好多我哋唔想聽到，但係副效果嘅處理喺入邊啦。咁我想知道佢其他嘅指揮咧，係偏向一啲譁眾取寵，唔係一個適合嘅形容詞，即係佢係走去嗰個方向，係即係比較。特別嘅比較係與別不同嘅，定係佢係一個即係點樣門路嘅指揮咧？
5: 嗱，我舉一個例子啦，大德勝嗰度，佢係同嗰兩位係好唔同嘅咧。嗱，大德勝我哋都知道喺結束之前咧有一大段七隻鎖立嘅獨奏噶嘛，就係、是、用長音循環呼吸樣企喺度去展示功架噶嘛。
3: 係
5: 嗱，佢咧就喺即係提。那七位所立起身的同事呢，他都是同时叫敲击那边慢慢细翻声一
3: 点。哦，
5: 这个提示呢其他的两位没有的。
3: 嗯，
5: 啊，那这样东西都挺重要的。
3: 嗯，
5: 啊，那这个其一啦。其二呢就是得意就是他完成了大德勝之后呢，鼓掌啦台下，那他是会另转头向观众致谢的。
3: 嗯，
5: 刚才那头那两位是没有的。因为指完第一首跟住住第二首嘛，但佢听到有掌声，咁佢都做呢一个动作，我觉得都几得体。
3: 咁而喺第五届国际中乐指挥大赛咧，得到亚军嘅咧就系张扬啦，而季军嘅咧就系朱哲文嘅。咁阿陈友嘉佢攞到咁多个奖，可见到佢嘅嚟紧前途都非常之光明噶咯。
5: 应该是的，我即时想到就是因为下年严总监退，即是退落来了，有个空位的这里，那有没有机会呢？那这个很多很多想象。
3: 我也有这样的想法。讲的呢就是香港中乐团的第五届国际中乐指挥大赛的决赛音乐会，也都唔该晒呢周光津博士去跟我们听过，唔该晒你。
2: Fruits and veggies are packed with nutrition. Eating 2 servings of fruit and 3 servings of veggies daily can prevent obesity and chronic diseases. Fruits and veggies of different types and colors provide different nutrients. With a little effort, you can incorporate fruits and veggies into your daily routine. Add veggies to your sandwiches and soup noodles. Include them in main dishes and snack on fruits. Eat at least 5 servings of fruits and veggies a day. It's an easy goal. Fruits and veggies 2+3. Easy to fit into every meal.
6: The 2026 population census is underway. Selected households will get a notification letter in a purple envelope from the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and can do the survey online, anytime, anywhere. Or call 182026 for a telephone interview. Census officers will also visit households for interviews if needed. All collected data will be kept in strict confidence. Online census. Simple, convenient, and secure.

一节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翻到嚟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

7月1号星期三的傍晚，一个公众假期的日子。你好，我是王家浩，在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的节目，跟大家欣赏最精彩最经典的古典音乐。假期的日子先以一首喜悦庄重的音乐开始，简直是英国作曲家 Hubert Parry 柏利的一首《我心自喜》，可以说是声乐合唱作品的经典。今天一起欣赏由指挥家韦克斯带领剑桥英皇书院合唱团演出。

剑桥英皇书院合唱团刚才在韦克斯的带领下送上过柏利的一首圣乐作品《我心自喜》。跟住一起去到德奥的交响乐世界了，简尼是布拉姆斯写了好多年才写完的这首C小调第一交响曲作品68。写了这么多年是因为他很大压力，他说站在贝多芬的前面都不知道可以写什么音乐了，因为贝多芬已经写了最好的交响音乐。当然布拉姆斯的这首作品亦都承袭了贝多芬的交响传统，被人誉为是贝多芬的第十交响曲。今日简尼的版本是由班贝格交响乐团在指挥家胡萨带领下演出当中的第一乐章。

布拉姆斯的六首钢琴小品作品118当中的第二首，一首 A 大调的间奏曲。刚才听过一个改编给单簧管和钢琴的演奏版本，由单簧管演奏家奥顿沙马联同钢琴家黄宇佳一同演出。布拉姆斯之后是贝多芬。贝多芬在他的 F 大调第六交响曲田园当中描绘了大自然不同的风貌，有雀鸟的叫声，有河流的流水声，还有描绘田园非常之灿烂的风景。今天听下第一乐章，由布恩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出。

维也纳爱乐乐团在布恩的带领下送上过贝多芬的 F 大调第六交响曲作品68，又名叫田园当中的第一乐章。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结束今日的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听过呢是一首意大利的电影音乐作品。Ennio Morricone 莫里康尼创作的《星光伴我心》当中的爱情主题，刚才听过一个改编给小提琴和乐团演出的版本，由小提琴家伊泽·佩尔曼、普尔曼联同约翰·威廉士指挥的匹兹堡交响乐团演出。亦是刚才这一首非常之抒情动人的作品结束今晚的节目了。我是王家浩，我们听晚再见吧，拜拜。

0: Leopold Simonow as Tamino in Mozart's Die Zauberflöte, The Magic Flute, recorded in 1960.
1: Le ciel bleu sur nous peut s'effondrer.
2: 第四台在今年的法国五月艺术节 呈现一场巴黎一夜音乐会， 和你回到昔日的巴黎。 女高音熱寶青和鋼琴家辛雅麗會以迷人的法國鄉頌為音樂會揭開序幕，之後有鋼琴家王慧賢以德布西的前奏曲帶我們進入印象主義的世界。王慧賢亦都會火拍康四重奏的成員，帶來佛碎溫暖明媚的C小調第一鋼琴四重奏。 巴黎一夜穿越時空的音樂之旅，會在接下來星期五晚8時在第四台播出。

星期四晚上八点的四台音乐会，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厅乐团《永远的莎士比亚》是在2026年3月22日汉堡亦北爱乐厅录音。今场演出中心顾名思义是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这位劇作家无论启发过的作曲家人数之多，或者因此而写出的曲种之广，在历史上都无古人能及。美国指挥咖啡缸会联同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厅乐团，首先献上理查史特劳斯的麦克白，还有孟德尔逊仲夏夜之梦序曲作品21，以及普罗戈菲夫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另外中提琴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Li Ming with the Shanghai Symphony Orchestra under Yu Long with William David Braun's arrangement of Leonard Bernstein's West Side Story Suite.
1: 刚才听过小提琴家柳明联同余龙指挥的上海交响乐团送上过白恩斯坦的梦断城西，由布隆改编的小提琴与乐团组曲版本。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欣赏紧系上海交响乐团2023-24乐季开幕音乐会。节目嘅下半场会听到另一位嘅独奏家出场啊，佢系钢琴家佐章，带嚟嘅系拉赫曼尼诺夫嘅 D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呢首作品现时被封为系钢琴界嘅经典啊，其实首演之后并未立即获得巨大成功嘅。由于篇幅庞大，对位写作密集，再加上极高的技巧要求，这部作品一直被视为是钢琴家最艰辛的挑战之一。演奏者不单只需要有惊人的体力和技巧，亦都必须兼具细腻和热情。全曲采用快慢快三个乐章的结构，第一乐章以一段带有俄国忧郁色彩的旋律开始，气氛急切而深沉。在原记性的钢琴段落之后，音乐逐渐进入较为柔和的部分。第二乐章是慢乐章，由低沉庄重的木管和铜管展开序幕，随后钢琴带出热情洋溢的新主题，透明而宁静的乐段之间不时被强烈有力的和弦打破，形成鲜明的对比。最终乐章则充满炽热的能量，音乐不断推向高潮，最终是一段令人唞不到气的尾声中结束。有评论家形容这个尾声是壮丽的半音阶喧腾。今晚担任钢琴独奏的是佐章，他是上海

0: To complete the hour, we are going to be listening to Martin Jones with excerpts from Albania's Iberia.
1: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在下个节目之前，一起欣赏钢琴家马田宗司弹奏阿尔班尼斯的《伊比利亚》的选段。

威尔第有四幕的歌剧《命运的力量》就是改编自李亚斯公爵萨维德拉的戏剧啊。剧情咧就讲到男主角阿伊阿罗啦，就中意咗侯爵嘅女雷奥洛拉，咁侯爵就反对啊，佢哋两个人咧就决定私奔，但系又俾侯爵发现，咁系意外之间啦，阿伊阿罗咧就打死咗侯爵，咁侯爵个仔咧决定要复仇啊。他们两个人就逃亡，不过又走散了。雷奥洛拉最后就去到一家修道院附近的山洞那里隐居。故事去到最后，哥哥终于找到妹妹了，但是愤怒的哥哥就杀死了妹妹，而男主角阿伊阿罗亦都跳崖自杀了。今我们欣赏的就是来自第三幕的《天使般的雷奥洛拉》，但演出的有男高音歌唱家泰特文。这一段的咏叹调就讲到男主角以为他心爱的人已经离开了，他相当之伤心。在歌曲里面，阿尔阿罗就回忆雷奥洛拉美丽的形象，也感叹自己仍然活着，但命运却是毫不幸。

刚才欣赏过的就是威尔第的歌剧《命运的力量》，第三幕的《天使般的雷奥洛拉》，但演出的就是男高音歌唱家泰特文，还有薛松所领导的这一队来自西班牙的大加拿利岛爱乐乐团。布列顿在1934年就完成了他的简单交响曲，作曲家就是用了他在大约10岁至13岁之间写了一些音乐材料去编写这首交响曲的。而当时首演也是由作曲家担任指挥，作品就是送给布列顿小的时候的中提琴老师的。交响曲有四个乐章，每个乐章都有两个主题，这八个主题都是布列顿相当喜欢的。其实布列顿在完成简单交响曲的时候只有21岁。我们听下巴福特指挥北部交响乐团的演出。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跟住落嚟我哋欣赏嘅咧就系海顿嘅 D 大调第六交响曲，就叫做《早晨》。海顿喺创作呢一首交响曲嘅时候咧，就刚啱受聘于艾斯特哈齐家族嘅尼哥拉斯王子啊。呢一首作品亦都系创作俾宫廷嘅乐团演奏噶。海顿咧就运用咗当时大协奏曲嘅写作技巧。咁乐师都有机会发挥佢哋嘅技巧啊！原来当时咧，边一个咧嘅演奏技巧高超咧，就会得到额外嘅奖赏。咁海顿此举咧，正好为乐师带嚟额外嘅收入啦。嗱，海顿呢一首嘅交响曲叫早晨啦，佢第七交响曲咧就系叫中午啊，而第八交响曲咧就系黄昏啦。咁啊，根据撰写海顿传记嘅迪斯，佢认为咧呢三个标题其实就系尼哥拉斯王子建议加上去噶。我哋欣赏一下玛莲娜指挥圣马田室乐团送上海顿的第六交响曲早晨。

马连娜指挥圣马田室乐团演绎过海顿的 D 大调第六交响曲《早晨》。在1917年加拿大出生的法朗，他写过这首叫做《晚上如此美丽》的作品，灵感就是来自19世纪英国诗人苏塞的诗作。这首诗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就是《晚上如此美丽》，又请李伯所领导的斯洛伐克电台交响乐团。

李白指挥斯洛伐克电台交响乐团欣赏过法朗的晚上如此美丽，第一小时的夜心曲就结束了。我是李德芬，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再会。

歌劇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形式，结合了音乐、戏剧、舞蹈和其他表演艺术，创造出完整的舞台体验。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乐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当中，我们会欣赏到一场名叫《忆往情深》的音乐会。忆是意大利的忆，顾名思义会听到多段来自意大利歌剧的选段。由金玉矿指挥的新古典室内乐团，联同一众上海歌剧院声乐歌剧系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共同合作演出，带来罗西尼、马士卡尼、唐尼采蒂和利安卡法洛等人的歌剧选段。千祈不要错过，来星期四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英国作曲家阿诺啦，跟伦敦爱乐乐团嘅关系就好密切啦。喺1942年，佢21岁嘅时候咧，已经加入乐团，成为首席小号手啊。这个在乐团管乐部的经验呢，对他日后创作有很大的启发的。之后呢，他就入伍在军乐队吹奏短号，不过当时呢，他的感受又不是真的那么好啊。后来呢，他就加入了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之后呢，就再回伦敦爱乐乐团。在1946年，乐团就为他的《顽童贝库斯序曲》录音啊。今天我们就欣赏阿诺指挥伦敦爱乐乐团送上去的创作《孤独》，有萨拉波姆和波尔卡。

安乐指挥伦敦爱乐乐团演绎过去的创作《孤独》，跟住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谭神的《秋天》，系一首竖琴、弦乐及敲击乐小协奏曲。谭神咧生于1869年啊，系美国嘅作曲家，佢曾经咧跟随布朗卓学习噶。呢一首《秋天》嘅作品啊，喺1964年咧就由北卡罗来纳州竖琴协会邀请创作噶。第一个乐章咧就系向风致敬，第二个乐章系对话，第三个乐章系爱的情景，最后咧就系巡行。谭神话咧第二至到第四个乐章咧系改编自佢嘅第二钢琴奏鸣曲，而第一个乐章咧就系来自一首描绘一位歌唱家嘅创作啊。

呢两个电台第四台的夜三曲，接下来的作品啊，是赫斯基斯的舞曲啊。呢个英国作曲家啦，喺1968年出生啊。今日呢一首嘅作品啊，系1999年完成啊。灵感咧就系来自伊丽莎白一世年代嘅一套舞曲集，叫做《舞蹈大师》，收集咗咧好多当时流行嘅舞曲啊。我哋欣赏一下咧，伦德尔指挥皇家北部音乐学院管乐团嘅演出。

伦德尔指挥皇家北部音乐学院管乐团送上过咧，就系赫斯基斯嘅舞曲。贝雷维喺1954年出世啊，1972年咧佢就移居英国。几年之后咧，作曲家兼管风琴演奏家威廉韦伯咧就听过佢嘅演出，于是咧就建议佢入读伦敦音乐学院。嗱，韦伯咧就正系学院嘅院长啊。我哋欣赏嘅咧就系贝雷维啦喺2001年创作嘅西普组曲啦。组曲咧就系因为作曲家喺2001年咧就去做一个吉他嘅音乐节启发而写噶。佢话咧欣赏到大提琴嘅演出，为佢提供唔少嘅灵感，翻屋企咧就开始动笔创作西普组曲。第一个乐章叫做纳达啦，系塞浦路斯北部海岸嘅小村庄。乐曲咧就系描写呢个地方嘅山同埋海噶。第二个乐章爱歌系作曲家啦献俾佢离世嘅妈妈。第三个乐章肚皮舞就系土耳其咧著名嘅舞蹈啊。组曲咧原先就系写俾吉他同埋大提琴演出嘅，后来咧就有呢一个吉他同小提琴嘅版本啦。我哋欣赏一下咧兄妹组合啊，弹奏吉他嘅系西尔维亚加素。那就小提琴的就是利维奥加素。

弹奏吉他的西尔维亚加素和拉奏小提琴的利维奥加素，送上过的就是贝雷维的西普组曲。今晚的夜深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场地演奏家斯尔联同麦基根带领的外乐巴洛克乐团演出过韦华帝的 D 大调长笛协奏曲，作品编号 RV427。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开始这个部分的节目。

亦听过孟德尔逊的《仲夏夜之梦》序曲，演出的是韦拿带领的皇家苏格兰乐团，亦听过钢琴家波哥里树演奏史卡拉蒂的 E 大调键盘奏鸣曲 K380。 接着下来我们会听到另外三套作品，首先是佛瑞的帕凡舞曲作品50，由邓肯活节日合唱团还有波士顿交响乐团在指挥家小特征义的领导下演出，亦会听到费克顿霍尔斯改编普罗哥菲夫选自《仙里奇缘》的五首舞曲，拉奏小提琴的有薛高维斯基，弹奏钢琴的是基里罗夫，最后会听到舒伯特的一首歌曲，选自《美丽的魔方少女》当中的《属于我》，由费沙迪斯高演唱，弹奏钢琴的是谢拿摩亚。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你好，我系黄家浩。开始呢一个部分嘅节目咧，我哋首先听过一首日本嘅民间旋律《樱花》，由占士高威吹奏长笛，同台演出，仲有岩城宏之带领嘅东京弦乐团。我哋亦听过沙朗伦带领斯德哥尔摩室乐团演奏海顿嘅降 E 大调第22交响曲，有名哲学家。而刚刚这首作品是肖邦的 A 小调马祖卡舞曲，弹奏钢琴的有阿树坚纳西。接着下来，我们首先会听到一首江南丝竹，名叫花三六，吹奏笛子的有陆春令，弹奏扬琴的有周慧，弹奏二胡的是周浩，弹奏琵琶的是马胜龙，同台演出还有上海民族乐团。最后会听到小约翰史特劳斯的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圆舞曲，演出的是维也纳爱乐乐团，指挥是波士高夫斯基。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开始呢一个部分嘅节目，我哋听过兰克嘅《花之歌》，弹奏钢琴嘅咧有日本钢琴家中村宏子。我哋亦听过巴比洛利带领哈莱乐团演出亚尔加嘅弦乐引子与快板作品47。而刚才呢一首作品咧，系由管风琴家鲁柏森演奏域度嘅 F 小调第四管风琴交响曲作品13嘅第三乐章。接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爱马逊弦乐四重奏带嚟鲍罗丁嘅夜曲，选自 D 大调第二弦乐四重奏。亦会听到海顿著名嘅降 E 大调小号协奏曲，吹奏小号嘅咧有梅菲，同台演出嘅系奇利克带领嘅伦敦古乐团。而最后咧，我哋会听到韦华帝选自 D 大调荣耀颂当中嘅赞美颂，由两位女高音分别系莎拉霍士同埋洛曼演唱，同台演出仲有史提芬奇利奥贝利带领嘅古乐学院合奏团。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你好，我系黄家浩。刚才呢一首作品由钢琴家贺鲁域之演奏过李斯特嘅第一被遗忘的圆舞曲。开始呢一个部分嘅节目，我哋亦听过男中音泰科尔联同麦加里斯带领嘅苏格兰室乐团一同演出韩德尔选自歌剧《海撒大地》当中嘅一首咏叹调《静静地等待》。我哋亦听过柴可夫斯基嘅主题与变奏，选自莫扎特风格组曲作品61，由史云兰洛夫带领苏联交响乐团演出。跟住落嚟会听到另外三套作品，首先有钢琴家林宝演出格拉斯嘅第五首变形，跟住会听到 J.S. 巴克嘅 D 小调双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BWV 1043，拉奏小提琴嘅有苏嘉文同埋加斯亚，连同演出嘅咧仲有英国室乐团。最后会听到一首电影配乐，由莱曼为电影《咆哮山庄》配上嘅《海瑟琳》主题，由基克特带领国家爱乐乐团演出。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刚才我们听过佛汉威廉士的绿袖子幻想曲，演出的是布特指挥伦敦交响乐团，亦都听过韦华帝的 C 大调奏鸣曲 RV801， 由轩尼斯吹奏双簧管，麦卡地拉奏小提琴，贺文吹奏巴松管，沙拉文拉奏大提琴，同埋柏尼弹奏古键琴嘅。而刚才呢一首作品咧，系由钢琴家奥拉神弹奏格拉斯嘅第五练习曲。接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杨振斯带领费城乐团演出肖斯达高维涉嘅第二爵士组曲当中嘅圆舞曲，亦可以听到鲍海利尼嘅 C 大调弦乐五重奏作品60嘅第一首，由415合奏团为我哋演出。

伯费尔亚的赞美我上主由泰泽合唱团演唱。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你好，我是黄家浩。开始这个部分的节目，我们听过普切尼一首著名的咏叹调《亲爱的爸爸》，来自他的歌剧《祖安妮斯基基》。演唱女高音的是迪邦蒂，同样演出还有加迪利带领的佛罗伦斯五月节乐团。我们亦听过罗西尼为两支单簧管而写的协奏曲作品35，吹奏单簧管有沙边拿美亚还有胡夫冈美亚，同台演出是费伯带领的温特堡室乐团。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一首中国古曲《白雪》，由管平湖弹奏古琴。我哋亦会听到莫扎特为双簧管、巴松管同埋圆号所写嘅 F 大调西游曲，演出嘅系阿马迪斯管乐合奏团。而最后我哋会听到钢琴家素高拉弹奏克莱曼蒂嘅 C 大调小奏鸣曲，作品36嘅第三首。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
2: 逢星期六两点到四点，
1: 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2: 有我 Steffi
1: 同我 Candy
2: 同大家一路睇戏，
1: 一路食嘢，
2: 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2: 星期六
1: 二至四，
2: 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